使它更加贴近生活和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这也形成了安德烈·瑞欧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在欣赏安德烈·瑞欧演奏的音乐时，总会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他们以轻松活泼的演奏形式，让人们不仅轻轻松松地听音乐，也能情不自禁地和他一起参与到音乐中。看过安德烈·瑞欧乐团现场的演奏，您一定会感受到这支乐团的与众不同。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中与您共同分享和欣赏的是来自有着独特风情的安德烈·瑞欧乐团带来的唯美音乐。安德烈·瑞欧是来自荷兰南部马斯特里赫特，他的父亲是林白交响乐团的以及莱比锡歌剧院乐团的指挥。那么受此影响，从五岁的时候，安德烈·瑞欧就接受了小提琴以及声乐和指挥等训练。在学生时代，安德烈·瑞欧就参加了一支沙龙乐队，而他第一次演奏雷哈尔的《金与银圆舞曲》，当时就被那种轻松畅快

快的情调以及大众的热烈反应所鼓舞，从此他爱上了圆舞曲，并且开始热衷于用通俗的方式来表演古典音乐。1982年，安德烈·瑞欧成立了马斯特里赫特沙龙乐团，留下好多脍炙人口的录音。但是这可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他接着又组成了编制更为庞大的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他开始效仿起自己崇拜的老前辈，也一边亲自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一边指挥，立志重现那种19世纪大众音乐沙龙精致而又休闲的精神与感觉。安德烈·瑞欧也因此获得了新生代欧洲圆舞曲之王的封号，将他们唯美的音乐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清晨与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来自安德烈瑞欧乐团带来的唯美轻音乐。可以说他们把古典音乐作品用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这位欧洲当红的小提琴家兼指挥家安德烈瑞欧的专辑都是以他独特的编曲技法融合古典与轻音乐大乐团的演奏方式，演出了一首又一首世人耳熟能详的乐曲，风靡全球。专辑中的每一首作品都是深具代表性与地方色彩的动人乐曲，所以欣赏这一张专辑，爱乐者更能够深入体会到音乐无国界的意义。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流行音乐所包围，不过对于动听、舒缓、温暖又多变的音乐，我们依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渴望。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转换频道去追求音乐之美，那么古典音乐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古典音乐高冷又小众，而将它拒之于门外，可是我们的心灵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古典音乐所抚慰着。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可以为我们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古典旋律。

福列是19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钢琴家，也是法国最有影响力、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歌曲作曲家之一。他在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同时，又为印象派音乐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被称为是法国的舒曼。法国艺术歌曲就是诗歌与音乐的一体化，由于法国人热衷于本国语言，以及出于他们对于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法语艺术歌曲的歌词非常被受到重视。法国音乐家采用最多的歌词都是出自于19世纪后半期的巴纳斯派和印象派诗人的诗作，诗有着自己的韵律和逻辑重音，那么它就会天然的和音乐有着共通的点，他们的交融就没有意义了。一首好的诗就好像是一段好的音乐。

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音乐和诗的结合也必定会给人高贵典雅的感觉。月光是弗烈采用象征派大师威尔兰的诗所谱写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它出自于威尔兰的诗集《风流庆典》，一起来欣赏。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三首夜曲《爱之梦》是李斯特在1850年用自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的三首钢琴夜曲作品。第一首的歌词是德国诗人乌兰德的短诗《崇高的爱》，音乐写得平静安详，赋予朴素的美感，标题呢就是《崇敬的爱》。第二首也是为乌克兰的诗而作的，它描写了神圣的死亡，是对于爱情的深深陶醉，标题为《幸福的死》。第三首是根据德国诗人弗莱利格拉特的诗《爱之梦》而作，一起来欣赏。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19世纪末的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俄国的传说故事。野蜂飞舞原本是他的歌剧《萨丹王的故事》当中的一段音乐片段，在歌剧当中，王子变成了一只大黄蜂，去蛰他那个诡计多端的姑妈。音乐呢，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蜜蜂由远而近，而后又逐渐飞离的一个场景。其中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马克西姆演奏的版本最为广为流传，一起来欣赏。

古典音乐是特别能够营造气氛，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情绪的。想想你最喜欢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面的背景音乐，好的音乐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提升剧情的作用呢？在你的记忆深处，会不会也有那样一段旋律，每次听到就会将某种温暖的回忆涌上心头，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想起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电影《阿甘正传》飘飞的羽毛。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总有一些温暖与你不期而遇。每一首作品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音乐的律动，体会音乐的浪漫，继续来欣赏 I'm waiting for you。

在肖邦的离别当中，说肖邦爱上了一位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姑娘亭亭玉立，肖邦却因为害羞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意。当肖邦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姑娘的面前，他弹奏了这一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向那位日思夜慕的美丽少女告白与告别。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优美感伤的篇章。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犹如涓涓溪流般的思绪蔓延。乐章在小提琴齐奏当中开始，单簧管凄美地唱出主题，这个主题美得让人心碎。进入骨髓的哀伤和美好的惆怅，以及丰富多彩的诗意情愁都交织在一起，之后单簧管和双簧管的对话又仿佛是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

钢琴是西洋乐器当中最具有丰富音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乐器，通过琴锤击弦发出的颗粒性的声音，或莹亮如珍珠，或剔透如水晶，或清澈如泉水叮咚，自然典雅跳跃。所以我个人觉得钢琴也是所有的乐器当中最具有灵动气质和生命活力的一种乐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听觉敏锐力，并且激发我们内心深处与心俱来的那一种灵性。在西方的古典音乐当中，好的钢琴作品不胜枚举，这些音乐不论是优雅诗意的还是激情澎湃的，都能够让我们深刻地去感受到钢琴音响的至纯至美、诗意和灵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音乐《天空就在你眼里》，这是一首好像是浪漫诗篇一般的叙事诗，充满着温情，默默让人不由得为之沦陷。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轻快的钢琴旋律，简洁轻柔的和弦描绘出了爱的温暖与美好，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去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感动。无论是独处的时刻，还是与亲友共聚的时光，这些音乐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宁静平和，让人沉浸在微笑的美好当中。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扬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影片《闻香识女人》由埃尔·帕西诺、克里斯·奥唐纳等主演。电影讲述了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为一位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担任助手期间发生的故事。一步之遥是一首著名的西班牙探戈歌曲，后成为电影《闻香识女人》中经典的舞曲片段的音乐。失明的弗兰克中校与素不相识的女孩翩翩起舞，自信的步伐将探戈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华丽而高贵动人的探戈名曲是阿根廷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

小约翰·施特劳斯1867年创作完成的妇女颂马祖卡·波尔卡，作品标题与德国诗人席勒的诗作《妇女的尊严》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平和优雅的马祖卡·波尔卡节奏，恬淡悠扬的旋律，加上别具匠心的配器，让音乐本身与曲目标题显得相得益彰。但正当人们以为这首洋溢着母性气息的乐曲会在减速和渐弱中温柔收尾时，作曲家小约翰却为他写了一个听起来异常恢宏的尾声。

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首非典型性的作品《幻想》的快板。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并不属于维也纳舞曲，听上去也与施特劳斯家族的惯常风格大相径庭。这首单主题的乐曲由三部分组成， C 小调开场， C 小调结束，中间段则是与首尾形成鲜明对比的 C 大调，有令人惊喜的动态张力和绚丽音响，弦乐声部更是带有强烈的炫技色彩。1862年夏季，约瑟夫·施特劳斯顶替兄长前往圣彼得堡旅行演出合同，为了在俄国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他在短时间内迅速写出一大批新作，其中就包括这首幻想的快板。

《Sequenza》是由卢恰诺·贝里奥创作的一部为独奏吉他而作的作品，是他对音乐表演的戏剧性和精湛技艺可能性的创新探索。该作品从吉他的六根空弦音出发，贝里奥声称作品中有两个重要的音程元素，吉唇四度和三全音，它们构成了贝里奥独特和声设计的基础。这部作品是先锋派现代古典音乐的吉他手们的标准选择曲目之一。

莫扎特的第一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的第二乐章，在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第一乐章和欢快的第三乐章之间起到了一种舒缓深沉的过渡作用。这一慢乐章不像早期交响曲中传统的抒情间奏，它的旋律并非一味的优美动听，而是带有一种深邃沉重的感觉，甚至近乎悲观。旋律线条较为悠长平稳，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和复杂的变奏，给人一种质朴内敛的感觉。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更加专注于音乐所传达的情感和氛围，仿佛在静静地聆听一段内心的独白。

司仪小调本身带有一定的忧郁和深沉感，而快板的速度要求使这种深沉的情感以一种激昂热烈的方式展现出来。莫扎特司仪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就是这样，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突和戏剧性的张力，仿佛是一场激烈的内心斗争在钢琴上的呈现。快速的节奏和有力的音符传递出一种坚定果敢的力量，表现出作曲家在面对困境或挑战时的不屈精神，让听众感受到音乐中蕴含的强大生命力。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内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你。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音乐乐观明朗，听他的音乐总能够让你心情舒展，获得一份阳光。而在电影音乐当中，莫扎特的音乐也曾经不断地被引用，这些音乐被后世的音乐家们不停地传唱演绎，也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电影当中的莫扎特的经典音乐。

电影《遇见你之前》是讲述一场生命尊严和爱情的选择。影片当中，女主角小鹿邀请威尔去听音乐会，一曲莫扎特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将浪漫烘托至极点。

斩获全球无数大奖的法国电影《触不可及》是一部直击心灵的电影。它描述的是一个身残志坚的白人富翁菲利普和一个穷困潦倒的黑人青年德瑞斯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成长、建立友谊的故事。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既烘托了氛围，也表现了主人公的个性。当黑人青年德瑞斯出乎意料地应聘成功之后，到达菲利普家，回到自己的房间，此处响起的音乐正是莫扎特的《魔笛》当中的咏叹调《我是快乐的捕鸟人》。欢快诙谐的曲调也使影片顿时轻快了起来。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美丽心灵》是一部关于20世纪伟大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的人物传记片。电影当中，纳什在灯下推导数学公式的时候，莫扎特的第11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缓缓传来，优雅平静的旋律点亮了数学的晦暗。

莫扎特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非常的出名，尤其是他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这首欢乐的乐曲曾经出现在多部的电影当中，其中《楚门的世界》就是一部经典的代表。《楚门的世界》当中的男主角楚门一出生便生活在一个被安排好的虚假世界里，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其他人的关注。楚门清早出门的时候，广播当中播放的就是莫扎特的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轻松欢快的曲风表现了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楚门的好心情，也让影片节奏随之加快，与后面真相揭露后的残酷形成反差。

赚取了不少人的眼泪。影片高潮军事学院的演出上，男主角安德烈唱的正是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不要再去做情郎》。Non c'ent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in giorno ti tuo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有多经典，想必不用多说。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在满是丑恶的肖申克监狱里，依旧不放弃对自由与美好的追求，令人动容。当他对抗权力，违规在广播里播放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二重唱《微风轻拂》的时候，悠扬的旋律，柔美的女声，在监狱每个角落里播撒。所有的罪犯都驻足聆听，那一瞬间，每个人都沉醉在天籁之音。伴随莫扎特的音乐，观众们也能够感到主人公心中不灭的希望。

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影片《走出非洲》是一部讲述了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而在影片当中，男主人公出门必带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他也是影片的灵魂。在影片开头响起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部乐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一部完整作品，被人们称为是人类音乐史上最美的旋律。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凄凉的基调。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

0: 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张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伊格尔·奥伊斯特拉赫父子演奏的小提琴作品专辑。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是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他在小提琴演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培养出包括他儿子在内的许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演奏以浑厚温暖的抒情性著称，善于通过柔指强调色彩的明暗变化，演奏有气势，而且有着宏大的气魄。而伊格尔·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奏并不像他父亲那般硬朗富有棱角，而是精于装饰，重韵味，着重细腻的处理，音色优美。这张专辑呢，收录了父子二人演奏的巴赫、亨德尔、萨拉萨蒂、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

0: 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4: 华丽流淌的曲调，
15: 奔放活泼的情绪，
14: 悲情豪迈的乐章，
15: 优美动听的音符。
1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啊，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着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

To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这首来自龚明威的《起风了》，唱的呢不是爱情啊，也不是友情，唱的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的当年，窗外蝉声鸣鸣，绿藤爬满梧桐树的青春，风起风落，吹过你我的青春，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少年的心事儿。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拾落叶影。其实每个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呢，都会突然间的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啊。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加油的欲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

0: 野心
1: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6: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7: FM102.6
1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7: FM102.6
1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孤独的牧羊人，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世界排箫大师格奥尔基·赞费尔演奏。这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片尾曲，由詹姆斯·拉斯特创作。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打动人，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著名也最成功的排箫曲目之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见此，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华丽流淌的曲调，
15: 奔放活泼的情绪，
14: 悲情豪迈的乐章，
15: 优美动听的音符。
1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

0: 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穿渡丝吟。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1980年中，这首乐曲不但被导演和编剧拿来作为一件重要的音乐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沟通心灵的作用，而且在作曲家约翰·巴里手中，它还是全片配乐的灵感与源泉。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10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地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基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席穿渡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

吨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